0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1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你是我的宝、薰衣草、桃花朵朵开、妈妈的小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1: 写了首